枪，是也是多久就还没有人唱，哪里有我的哪个人哪里唱的不生的啥也得爱，今日本的都是你的恩道，父母一家都是那些恩道，啥也怕也不怕妈妈不怕他，啥也怕也谁的主啊不怕他，啥也怕也怕的不谁的怕